86年，节奏活泼热情，歌词质朴大方，朗朗上口，突出了少年儿童的天真浪漫以及纯真可爱。合唱部分写得尤其精彩，既运用了特殊色彩的和声，使得作品不落于俗套，又尽量避免旋律上的大的跳跃，传递出一种美好的。

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，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。在87.6兆赫，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。FM 87.6，你的音乐秘境。

0: 三碗毒鸡汤，一碗敬过往，一碗敬明天，一碗敬自己。
1: 兄弟们，我先干为敬。
0: 反鸡汤联盟。
2: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，鞋若真的合脚，当初就不会掉。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，
3: 伤心呀，抱歉。
2: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，认真刻苦，态度端正，忍受孤独，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。放心，闭上眼睡一觉，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。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，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。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，我不矫情了，不伤感了，不秀恩爱了，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，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。好人成佛需要99-81难，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。没事儿早点睡，有空多挣钱。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哭泣，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。这么不要脸，这么没心没肺，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。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，你真好骗。
4: 救命啊！
2: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，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。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，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？
5: Yo, ole, e, ole, e, ole, le, e, ole, e, ole, yo, ole, e, ole, e, ole, yo.
6: 因你而乐，
7: 因你而乐，
6: 生动又江，
7: 生动又江。FM 87.6，百色音乐广播。

0: 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要知道说不知道，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，知不知道在你知道。
1: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。
2: 哎，老板，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？
1: 116下了，我旁边的兄弟更惨。
3: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，也没有被买走。
2: 淡定淡定，总会被卖的。
1: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，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，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。
4: 哎，老板，这瓜，
5: 麒麟瓜，7.98块一斤，
4: 谢谢啊。
2: 真是惨烈啊。
1: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，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，然后
2: 好，老板来个熟的，
1: 或者
2: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。
1: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。曾经采访过一些人，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？
4: 看别人都拍，所以我也拍。
2: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，听个响，
1: 长长样子。
6: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。
7: 基于生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。
1: 你说人话。
7: 没熟的瓜、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
1: 瞎说，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。
8: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
1: 几十年前，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、试熟瓜还有过熟瓜，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，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。结果发现，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，然后急剧衰减，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。过熟瓜也一样，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。
2: 说人话。
1: 哎呀，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，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，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，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，更沉闷一些。
2: 哦，这样啊。
1: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，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，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，根本听不出来。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，那就随便挑一个吧，然后问老板保熟吗。
5: Nice。
1: 我是小扎，知不知道带你知道。

0: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。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，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。我建议在结婚之前，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。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。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，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，预防感染新生儿。确诊感染艾滋病后，应该如实告知配偶，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，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，规范服药，健康生活。夫妻忠诚互敬，家庭幸福和睦。
1: 爸爸，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？
2: 对呀，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，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。
1: 哎，小月啊，爸爸这个提议好，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。哎，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，但是这样啊，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，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。
3: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？
2: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，可以提议分餐制，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，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。
3: 哦，我明白了，倡导公筷公勺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。
4: 宝贝，你在画什么呀？
5: 妈妈，我在画中国结呀。
4: 哇哦，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，真好看啊。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它就像各个民族，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，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，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5: 妈妈，这个是格桑花吗？
4: 对，这就是格桑花。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。
6: 我是壮族，
7: 我是汉族，
8: 我是哥老族，
9: 我是彝族，
10: 我是彝族。
4: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，我们热爱，我们包容，我们团结，我们共爱一个家。安全带是保命带，救命绳，一拉一扣，举手之劳，养成习惯，受益一生。驾车请系安全带，为生命加把锁。
11: 喂，
12: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，您有一张传票，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。
11: 你肯定是骗子，别再打来了。
13: 干妈，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？
11: 哦，好多了。
13: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，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。
14: 喂，我妈有我照顾，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。再见，不，再也不见。朋友，相信你听说过，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，骗子无孔不入，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，他们就会趁虚而入。别去责怪父母，也别让老人担心，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，多陪伴父母，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。咱和爸妈之间有爱，也要谨防诈骗。
15: 毛毛溜溜，
16: 这里是 FM87.6 百色音乐广播，来自百色的声音，音符蹦蹦跳跳，歌声热热闹闹。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愿甜甜的

0: 歌曲，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。
1: 音乐伴随您左右 ，FM 87.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一江幼水，一湖澄碧，动静有乾坤。
1: 以耳为舟，渡岁月长河；
2: 以声为眼，观天地辽阔。
3: 给我。
1: 听白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听白色，我是主播小美。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我们百色凌云县的一位小伙子，他天生没有双臂，却站上了竞技滑雪的赛道。他无法滑水，却能潜入河中帮游客找回掉落的手机。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广京，他用顽强的意志向所有人证明，折翼的人同样可以飞翔。陈广京天生就没有双臂，小时候他对自己身体的缺陷特别敏感，就算是大夏天出门也要裹着外套，生怕别人发现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他慢慢和自己达成了和解。陈广京从小就特别好动，身形灵活，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上初中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走上了专业体育训练的道路。他先后练过田径、跆拳道和游泳，在自治区和市级的残疾人运动会上拿了不少奖牌。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16年，那一年我国举办了首届残疾人越野滑雪锦标赛，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。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玩滑板的视频，被一位东北教练看到了。后来在这位教练的引荐下，陈广京正式开始学习滑雪。2017年，他第一次去到北方训练，没有双臂，滑雪对他来说难度倍增，光是穿装备就特别。

0: 教练。现在他扎根在河北崇礼的滑雪场，每年冬天都会教普通游客和青少年滑雪。前不久，陈广金和友人在洪水河游玩时，看到一位游客的手机掉进了水里。陈广金见状，二话不说，三次潜入水下，用嘴把手机捞了上来。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上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。最近，他又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颁给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，帮助灾区的孩子实现小小心愿。陈广金常说，他从小就不信命，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他从南方的大山出发，一路闯进了北方的雪原。冰雪给了他比常人更严酷的考验，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本期《听百色》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1: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，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。在87.6兆赫，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。FM87.6，你的音乐秘境。

春如情感的远征，当然我想沿路捧着情声。

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。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。森林防火，人人有责。

0: 你刚搬进来啊，作为房东呢，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。哎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咱们马虎不得。
1: 李叔啊，你是包租公，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？
0: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。那根据相关规定，消防安全方面呢，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。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，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，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
1: 啊。得，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。
0: 首先呢，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，你可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，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。
1: 哎呀，李叔，怎么这么多要求啊？
0: 哎呀，靓仔，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，万一起火，真的不得了的。
1: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。
2: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安全用火用电，不乱堆放杂物，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，学会使用灭火器，熟悉逃生路线，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3: 爸爸爸爸，天气好热啊，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，我能一块儿去吗？
4: 小美，爸爸先考考你，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，你会怎么做？
3: 我跳下去救他。
4: 勇敢是好事，但方法更重要。第一，不要去野河、池塘游泳，那里水底有暗坑、水草，连大人都可能出事。第二，同伴落水不拉手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最后都会被拖下水。第三，立刻喊大人帮忙，跑去找保安，打电话110，或者抛救生圈、长树枝给他。
3: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，该去哪儿呢？
4: 要到正规游泳馆，带上泳圈。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。
5: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，你会发什么？
6: 对呀，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。
7: 又来了，每次都说是重点，耳朵都听出茧了。
6: 你们啊，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。
5: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。
6: 好了，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。
5: 1分钟？起码5分钟。
8: 就是。
5: 直到后来，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。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，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，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，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。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，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，选择更多一点。教师节，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，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。教师节快乐。
9: 毛毛露露，
3: 这里是 FM87.6百色音乐广播，来自百色的声音。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，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。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，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。
10: 音乐无所不在，
5: 音乐无所不在。FM87.6，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。FM 87.6，白色音乐广播，带着音乐。